比如说现在翻九龙点赞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，今天的节目就快到要尾声了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，我们两个星期后在空中相会。地中现代的中文节目是每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六点半至七点半，您可以在线收听我们节目，我们的电台的主页是 3w.tlos.hu， 大家可以在线收听我们节目，或者是您在布达佩斯境内的话，打开您的手机，打开您的汽车上面的这个收音机，调频道 FM9.3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。感谢大家，我是田阳，我们两个星期后再见。马罗安伊博达查达拉多什曼德林，基耶特莫瓦达拉古松维拉伊特，基内尼阿维米舒尔蒂罗沙留啊，明天马上第三单，还是飞黑的飞牛子，田阳博达，谢谢 stock。